籍 passport 回答他们呢 state passport 这一啊这一啊第十一啊三个星啊这很哈吃呢的你在第啊这一啊不好呢啊这一啊第黑心啊没得这。

这是个人渣的事情，是零点那一年，阿看的，而且不到三十岁的时候，阿看的可以阿个还是一年个生意子，你是真是阿到的。A D 的爸爸个大家个，就 A D 的阿是啊，电子人多的阿是一笔钱会电的，可得个，就一大个的那年是零阿看。因为这是一类大台机，一道大到你的大台的操作，所以你的大人是阿伦的，是不考虑的。